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

0: 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
2: 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
1: 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
3: 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4: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前雅小学公交站候车男帮忙记者实地调查。
5: 等一段时间都还好，没要好久，就是头一段呢要等过把小时，一个多小时。
6: 你在有热量？
7: 可那里这里封路，那里有雾，然后再加上大雨，因为要过去，你看那时准备中途不也封路嘛？走完收风呢，然后学生啊来，然后出行的人也多。就会造成堵车，它不靠物
4: 资。桥体栏板存隐患，市政部门及时修补消险。湘西州中小学假期安排公布，秋假连休五天。汽车城路段路灯不亮，正督促整改修复。
8: 县里怀外的也正重新开挖，不县正在开凿，也它不归属公检机关。
4: 2026年。暑期三下乡活动开始。
9: 他们反映说，前几天在吉首前雅小学公交站点搭乘五路公交时，40分钟才等到一趟公交车。当时呢，不少放学的学生接送家长出行受阻。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过往的异常情况，我们的帮忙记者呢，在6月15号下午5点的时候呢，赶赴前雅小学公交站台，也进行了了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当天呢，是在下午的5点，正是前雅小学放学的晚高峰时段。校门前呢，道路车流是平稳。公交站台上的学生家长也是在有序候车。记者现场蹲点实测了晚高峰时段的五路公交发车间隔大概是18分钟一班，而平峰时段发车间隔稳定在10分钟左右，并没有出现这位市民反映的长时间无车到站的极端情况。当前的整体的运营秩序都是正常的。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遭遇了家长等车时长的这个熊阿姨向我们记者说明了，主要是前一阵时间等的确实比较久。
5: 这一段时间也好，就前一段时间等的太久了。这一段时间都还好，没要好久，就是头一段呢要等过把小时，一个多小时。
6: 你在有热量？
9: 除了熊阿姨之外呢，现场不少等车的家长也表示，前一段时间确实遇到过个别的车啊等车时间太长的这个情况，但是近期运营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日常高峰候车基本也都是在20分钟以内，平峰时段呢候车更短。针对这位市民反映的6月上旬出现的极端候车久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梳理发现啊，这个时段可能是因为恰逢吉首两大特殊的节点叠加。第一是在7号到9号期间是高考，城区多个考点周边呢就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接送考生的车辆就扎堆了，主干道通行效率就大幅下降。第二是同期吉首呢也遭遇了连续的强降雨，多处路段出现了滑坡积水，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全市公交运行普遍受到路况影响，出现了延误，属于极端特殊的情况，非常态的运营状态。随后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也致电了吉首市，
7: 好多地方也在修路啊，再加上可那里这里封路，那里有雾，然后再加上大雨，因为我过去你看那时准备中途不是也封路嘛，走完收风呢，然后学生啊来，然后出行的人也多，就会造成堵车，他不靠物资车，他说的路上他发现的时候堵的路上他堵不了，所以人家就会导致他们等车的时间比较长，晓得吧？
10: 这个问题都是我们以后都是跟车表表下下子，他们反正都经常发车。
9: 同时工作人员也进一步解释，前雅小学周边呢日常放学时段接送车辆是比较多的，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压力。

0: 管理部门及时的修复，也非常感谢这位向女士提供线索。昨天呢，我们就立即反映给了吉首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中心，他们也表示啊，现在呢已经组织维修人员对吉首市人民路的小西桥松动断裂的七处栏板圆骨芯进行了修补封固的处理，目前修补工作已经是完成了，也解决了安全隐患的问题。后续呢，他们将加大日常的巡查力度，如果发现问题，也会第一时间完成整改的维修。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这位向女士提供的这个线索。还有一位傅长风这位网友，他是想了解咱们湘西州的秋假时间确定了吗？能放几天？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再次重复一下这个消息啊。我们从州教体局了解到，我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的时间也已经公布了，时间是11月16、17、18，一共3天，刚好与14、15衔接，形成了5天的连休。同时呢，湘西州的暑假时间也公布了啊，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7月5号开始统一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是7月11号放暑假。那么2026年秋季学生报到的时间是8月31号、9月1号正式上课。还有一位网友60路，他说呢，湘西职院对面汽车城路段虽然有路灯，可是灯不怎么亮，晚上光线很昏暗，影响了周边居民上下班和学生上下学。想问一下，那里的路灯为什么这么暗，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吉首市城市路灯维护中心，一起来听他们的回复。
1: 天里昏暗的，我昨天在开早会，到在这江南的会上对着吧，没有进无法在工厂的中心开挖，不行。可是那地方又是楼板，又是他们二十层的，是建的。啊，我这是刚才开早会也谈过，他们是在这些开发商这些也是不恢复工程监管。
0: 好，这位网友说的这个路段呢，它这个路灯是属于私人楼盘，维护中心呢也已经要求开发商对这个线路要整改，等到整改完成之后，将由中心进行接管，届时呢保证路灯的日常照明，可能大家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正在解决当中啊这个问题。另外一位网友于贤了美，他说呢，听说这次湘西州暑期有一个三下乡的活动，报名有什么要求，怎么报名？这个呢，我们从湘西共青团公众号那里获得了官方消息，是湘西州已经正式开启了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招募，活动呢是面向湖南省内外高校在校大学生，仅接受团队报名，不受理个人报名。参与者呢需要自行组建实践团队，而且每支团队必须配备至少一名指导老师，统筹负责实践开展与安全的管理。活动开展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到8月，时间地点呢覆盖湘西州的各乡村社区一线，实践内容会紧扣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有意向的团体呢可以直接在湘西共青团公众号上去了解详细情况并行报名，报名呢可以拨打他们负责人的电话17873604925 17873604925。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帮忙时间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欢迎积极的在我们 FM99.1 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直播间留言来咨询您的问题，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85679911和85689911。
2: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

刚现在是为您帮帮忙的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互动起来啊，关注 FM9.1 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直播间来留言您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石先生，他说呢，吉首北社飞站往古丈高速那个地方呢好像又封路了，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够通行。以及这一位网友陈晨姐，他说呢，一家人打算暑期旅游，听说现在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可以省钱，第一次听说有这个季次票，它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优惠。好，这两个问题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然后稍后在节目当中来回复这两位朋友。

好，这里有一位朋友，他说呢，吉首市镇西街道新家园小区啊，这个老小区呢建成20几年了，小区里面非常的乱，没有停车场呢，车辆也是乱停的，还有线路老化等等问题，想问一下他们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启动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个问题呢，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回复过了啊，是之前我们也咨询了吉首市镇西街道。是这样，新家园小区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由街道吉首市报送至省相关部门在审批当中，目前呢项目正是处于这个等待批复的阶段啊，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居民也需要耐心等待后续的通知。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呢，自己开一家餐饮，回复大家，因为之前我们也回复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您的餐馆经营地址变更了，那首先就要对你的营业执照办理一个变更的手续，营业执照上面的这个地址肯定是和你现在经营的这个餐饮店的地址是要一致的。

0: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能第一时间回复，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刚才实现上四乘出行的安全，确实是在6月12号就开始了，一直到27号啊，下午的5点，湖南 S99 龙吉高速吉首北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吉首北收费站往古丈龙山方向匝道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限呢一共是15天，一直到6月27号下午的5点为止。那么建议吉首方向往古丈龙山方向的司机朋友提前从吉首北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至253省道经352国道，从团结收费站上龙吉高速往古丈龙山方向。也建议吉首方向往龙山方向的超宽超限车以及特殊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选择从石家寨枢纽转 G65 包茂高速往花园重庆方向，至牌楼枢纽转 S10 张花高速往张家界方向啊，然后至海洛枢纽再转回龙吉高速北上同行。

好，节目当中呢，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之前有一些网友问到了，像40多岁的年纪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周里要开展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训啊，想了解一下哪些项目怎么报名。其实呢，这个在6月上旬就已经开始了，培训时长是5天的时间。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想问一下，计次票是什么票，然后有什么优惠，想了解一下，因为呢自己打算暑期出游啊，想了解一下怎么买票可以更省。 刚才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也了解了，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了解到，铁路旅游计次票的产品呢是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这种模式来运行的。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之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呢是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也就是说，票只需要一次买好，15天之内可以自选2到10段不同高铁或者是动车行程，票价是整体打折的。这个呢，就适合给边走边玩的游客用。比如说，你们已经计划好了这一段时间你们出行的行程，分别要去到哪些城市，可以一次性购买，就是说一次性打8.5折。儿童呢，也是可以购买旅游计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现在是非常的优惠。

们来看到这有位网友小程，他留言说昨天呢去园林出差啊，在那边呢是违停了，然后呢现场交警也贴了罚单，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在网上直接处理，通过12123。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回复一下啊，之前呢我们也咨询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在外地现场被开罚单了的话呢，就只能到违法地去接受处理，网上和本地比如说吉首都是不能处理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为您帮帮忙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而飞的脸。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城市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没那么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面向全国征集科研力量，集中攻关三类食品掺假检验关键技术。本次榜单明确三大重点攻关领域：一是酒类产品掺假鉴别与定量测定，重点研发白酒中外源性乙醇以及橙色、橙香、橙味物质的系统测定方法；二是乳及乳制品真伪检测，着力破解羊乳掺杂牛乳等鉴别定量测定难题；三是调味品掺假检验，主要针对酱油违规掺杂其他水解蛋白等问题。此次揭榜只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16号，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目前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余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中欧班列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 1.55 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发布的消息，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1点27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附近，南纬0.95度、东经120.10度，发生6.7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 ；G 组第一轮，伊朗2-2战平新西兰。至此，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所有出战的亚足联球队均保持不败，六支球队的总战绩为2-4。本届世界杯率先出战的四支亚洲国家队取得了2-2的不败战绩。韩国2-1逆转战胜捷克，卡塔尔1-1逼平瑞士，澳大利亚2-0不败的情况。此刻提示：中国铁路南昌局预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途出行方面，客流主要集中在赣闽两省，前往上海、杭州及广深等大中城市和周边省份热门旅游景点方向，预计发送旅客1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短途出行方面，客流则集中在南昌、景德镇、上饶、婺源、泉州、平潭等赣闽两省热门旅游城市间。南铁管内预计发送旅客423.3万人次，同比增长2.1%。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至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媒体说，美伊已经用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是重要一步，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0: 时事问答，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有哪些考量？双方计划19号签署文件，局势会否再生变数？后续60天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

0: 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公布。
2: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继续来听报道。
3: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曼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三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1: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那截至目前

0: 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
0: 仍然有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2: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3: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
4: 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2: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2: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0: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旋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1: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哪些考量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8: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7: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8: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

0: 斯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基坦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1: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0: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 新资讯，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总台记者张道峰、崔如、何方报道。
2: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方董事尤航：
3: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2: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法鲁克·萨布兹瓦里：
4: 这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融资项目，为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注入。
2: 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5: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巴勒斯坦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总台记者刘婷婷报道。
6: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并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接近尾声。
1: 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坠毁，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7: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失望，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8: 正午60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气器和攀登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向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范围是比较大的，像芬兰、俄罗斯西北部等地呢，会出现6到7级的风。城市当中，赫尔辛基明天的风力就会有6级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同样是会有降雨出现，那雨势总体是不强，小雨为主。在西班牙、法国这一带呢，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则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欧、中欧、南欧很多地方上空啊，高压脊是呈现出一个逐渐东移的状态，将会自西向东经历一轮升温，累积的升温幅度一般是有6到12度，很多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这其中呢，在中欧这一带，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甚至30度的区域会逐渐的扩大。那在西班牙、法国等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则会增多。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后3天呢，这里会持续的升温。到了后天的时候，巴黎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6度，这将会是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同样持续升温的还会出现在柏林，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后天呢会升高到27度，大后天的时候啊，柏林的最高气温就会来到32度了，这会是今年以来当地气温首次突破3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后几天美国降水是东多西少，尤其是北部平原到五大湖周边这一带会先后的出现明显降水。据悉中，明天的时候，北达科他州到密西根州、印第安纳州等地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3: 嗯，好的，胡晓丹。
5: 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助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出门去啊，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谁真正了解他的世界，他的一切？有谁真正了解他的世界，他的一切？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我到哪边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
2: 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

0: 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0: 场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
1: 从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
1: 第一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

0: 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
5: 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
1: 资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

0: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东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
4: 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吴表示，他不清楚每一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3.0 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

0: 距主镇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圈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出生出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

0: 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人间
2: 愿你
1: 愿你
2: 所愿
1: 所愿
2: 的笑颜
1: 笑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3: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
4: 是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4: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
3: 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

0: 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1: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桑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0: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桑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俊华表示，
1: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2: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3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4: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5: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4: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
5: 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4: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

0: 点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1: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深夜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J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鳜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0: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时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
6: 哦，按照一个小时来。
4: 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 王悦

0: 这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 比如说，你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2: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3: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1: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2: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4: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1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也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3: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4: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3: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4: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 江苏的吴女，
5: 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2: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5: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6: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2: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警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7: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播，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2: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7: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2: 检察机关

0: 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1: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防骗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再提及，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7: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

0: 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这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 多多维克加什斯蒂格拉斯特，
3: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1: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基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0: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林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0: 像历史企业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国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4: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他的店支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6: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基本上接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没卖1000碗，我1000碗还有成本呢。
4: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预

0: 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鱼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
1: 来，我们是看鱼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鱼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诶，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2: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鱼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1: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2: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1: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鱼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鱼私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鱼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 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

0: 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上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0: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它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1: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他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以，
1: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可能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或者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是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这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它会通盘考虑，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呢确实是一种占用嘛。对于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0: 所以其实法律是

0: 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1: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他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制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断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Radio and TV。

0: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2: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
3: 请你活多少次？
4: 你在又是俩。
5: 去那里这里封路，那里有围，然后再加上大雨，因为要过去，你看那时准备中不是也封路嘛，车管车封啦，然后学生啊啦，然后出行的人也多，就会造成堵车，他不靠路去。
2: 桥体栏板存隐患，市政部门及时修补消险。湘西州中小学假期安排公布，秋假连休5天，汽车城。

0: 路段路灯不亮，正督促整改修复。
1: 县里怀外的也重新开挖补线，将它开凿也它不归属公证机关。
0: 2026年暑期三下乡活动开始招募。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来到这一时段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最近啊，有市民给我们帮忙栏目反映说，前几天在吉首千崖小学公交站点搭乘五路公交时，40分钟才等到一趟公交车。当时呢，不少放学的学生接送家长出行受阻。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过往的异常情况，我们的帮忙记者呢，在6月15号下午5点的时候呢，赶赴千崖小学公交站台也进行了了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当天呢，是在下午的5点，正是千崖小学放学的晚高峰时段。校门前呢，道路车流是平稳的，公交站台上的学生家长也是在有序候车。记者现场蹲点实测了晚高峰时段的五路公交发车间隔大概是18分钟一班，而平峰时段发车间隔稳定在10分钟左右，并没有出现这位市民反映的长时间无车到站的极端情况。当前呢，整体的运营秩序都是正常的。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遭遇了家长等车时长的这个熊阿姨向我们记者说明了，主要
3: 就是头一段呢要等1.5小时，1.5小时。
4: 你再又一个俩。
2: 除了熊阿姨之外呢，现场不少等车的家长也表示，前一段时间确实遇到过个别的车啊等车时间太长的这个情况，但是近期运营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日常高峰候车基本也都是在20分钟以内，平峰时段呢候车更短。针对这位市民反映的6月上旬出现的极端候车久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梳理发现啊，这个时段可能是因为恰逢吉首两大特殊的节点叠加。第一是在7号到9号期间是高考，城区多个考点周边呢就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接送考生的车辆就扎堆了，主干道通行效率就大幅下降。第二是同期吉首呢也遭遇了连续的强降雨，多处路段出现了滑坡积水，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全市公交运行普遍受到路况影响，出现了延误，属于极端特殊的情况，非常态的运营状态。随后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也致电了吉首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并且做出了回复。
5: 其他一般就是10多分钟左右他就要发信息，发通车呢，但是是不是好多地方有的巡逻啊，再加上那里这里封路，那里有雾，然后再加上大雨，因为那个沟口你看那是准备中不是也封路嘛，车管收风呢，然后学生啊呢，然后出行的人也多，就会叫人堵车，他不搞没有车，他说的路上他发车的时候堵的路上他堵不了，所以人啊就会导致他们等车的时间比较长，晓得吧？都问你，到时候我们也会都是跟车表下下子，看他们反正就跟上发车。
2: 同时工作人员也进一步解释，千崖小学周边呢日常放学时段接送车辆是比较多的，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压力，叠加暴雨高考双重极端因素，才出现了这位市民说到的等车时间太长的情况，并非日常运营调度的缺位。那么针对校园周边高峰出行的需求，后续呢他们也会加强上下学时段的沿线路况实时监控，尽量的减少候车的延误。我们的
6: 有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这里是帮忙记者在现场。我们现在来回复昨天听众的问题。昨天的市民向女士留言说，自己前几天经过小西桥大小河的时候呢，发现桥中间的栏板处有部分的原石松动了，担心存在坠物伤人的风险，希望我们呢尽快的告知这个管理部门及时的修复。也非常感谢这位向女士提供的线索，昨天呢我们就立即反映给了吉首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中心，他们也表示啊，现在呢已经组织维修人员对吉首市人民路的小西桥松动断裂的7处栏板圆骨芯进行了修补封固的处理，目前修补工作已经是完成了，也解决了安全隐患的问题。后续呢，他们将加大日常的巡查力度，如果发现问题，也会第一时间完成整改的维修。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这位向女士提供的这个线索。还有一位傅长风这位网友，他是想了解咱们湘西州的秋假时间确定了吗？能放几天？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再次重复一下这个消息啊，我们从州教体局了解到，我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的时间也已经公布了，时间是11月16、17、18，一共3天，刚好与14、15衔接，形成了5天的连休。同时呢，湘西州的暑假时间也公布了啊，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7月5号开始统一放。

0: 暑假，普通高中学校是7月11号放暑假。那么2026年秋季学生报到的时间是8月31号、9月1号正式上课。还有一位网友六十路，他说呢，湘西职院对面汽车城路段虽然有路灯，可是灯不怎么亮，晚上光线很昏暗，影响了周边居民上下班和学生上下学。想问一下，那里的路灯为什么这么暗，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吉首市城市路灯维护中心，一起来听他们的回复。
1: 那是他们20千里之间的，我就是讲到开车会也谈过，他们会是在这些开发商这些也是不恢复工程监管。
0: 好，这位网友说的这个路段呢，它这个路灯是属于私人楼盘，维护中心呢也已经要求开发商对这个线路要整改，等到整改完成之后，将由中心进行接管，届时呢保证路灯的日常照明。可能大家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正在解决当中啊这个问题。另外一位网友于贤了美，他说呢，听说这次湘西州暑期有一个三下乡的活动，报名有什么要求，怎么报名？这个呢，我们从湘西共青团公众号那里获得了官方消息，是湘西州已经正式开启了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招募。活动呢是面向湖南省内外高校在校大学生，仅接受团队报名，不受理个人报名。参与者呢需要自行组建实践团队，而且每支团队必须配备至少一名指导老师，统筹负责实践开展与安全的管理。活动开展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到8月，时间地点呢覆盖湘西州的各乡村社区一线，实践内容会紧扣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有意向的团体呢可以直接在湘西共青团公众号上去了解详细情况并行报名。报名呢可以拨打他们负责人的电话178-7360-4925 178-7360-4925。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0: 风，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清

0: 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一到五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

0: 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负内涵。

0: 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
4: 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

0: 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龚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0: 涨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3: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3: 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 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

0: 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斡什上任后
1: 及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
0: 恰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

0: 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庆酒，两全其美。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7: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6: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7: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

0: 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1: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还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换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2: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0: 另外，今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7: 早上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7: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下底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说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先落后， 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

0: 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比赛呢是有三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啊、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人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朱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马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德恩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赫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刚说的，伊拉克队将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三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角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的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两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传奇射手杜斯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1: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1: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3: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近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他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无阵雨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阶

0: 尼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1: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2: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5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而5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多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5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那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5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2: 5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6: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

0: 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1: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成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0: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2: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宠。
5: 其显示，鱼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4: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今晚请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准备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6: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